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

0: 声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3: 人寿同学会，
12: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2: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0: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米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10: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
2: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4: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少年同学会，我是你们的丁丁姐姐。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栏目，少年学习时。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块头大不等于强，真正的强是来自于发展的理念，一定要做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样的新发展理念，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才能让发展

0: 更加的高质量。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了解到一个新的知识点，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小主播来详细的为大家讲解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事附小的杨弘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寿城北小学的滕明轩。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2: 第十二讲，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1954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经过普选产生的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一道，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由此在古老而崭新的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2014年9月，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召开，习近平在大会上指出，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
0: 是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1: 习近平爷爷曾经说过，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它有两种重要形式，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一种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1: 我们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树立民主观念，强化民主意识，增强民主能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学到这里，相信同学们已经明白了基本的理念，国家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那么具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体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呢？接下来滕明轩为大家讲解一个小的案例，大家就会明白了。
2: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戴家墩路是一条典型的老城区道路，由于停车位紧张，人行道马路上经常停满了车，看起来就像马路停车场，邻里关系也时常因停车问题剑拔弩张。怎么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戴家墩路所在的后洲社区成立了请你来协商后洲居民议事厅，首个协商议题就是整治乱停车、居民、沿路商户、物业公司、社区民警等20多名代表参加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规划停车位，设立禁停标志。协商决议公示7天后开始实施，

0: 实的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习近平爷爷说，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爷爷说过，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就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2: 这里是黑龙滩，
3: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5: 合肥小三峡、
6: 五龙山、
7: 曲水流香、
8: 天府茶林浦、
9: 华严寺、
10: 金刚。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杨弘毅，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白塔寺。仁寿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47处，如黑龙滩水库纪念碑、金刚清真寺、新店杨家祠、富江江西会馆、白塔寺、龙岩摩崖造像、汪洋铁佛寺等等。白塔寺之名大概源于塔身的通体雪白，它坐落于富家镇奋斗村，先有寺后有塔，寺建于明朝成化元年，而塔却始建于清代乾隆54年，堪称对寺庙的完美补充。此塔造型特别美观，远看像一只葫芦酒瓶伫立在红墙玉瓦的庙宇之中。塔身通高14.15米，座宽5.6米，四面5重檐，底层为石料，其余4层用佛像青砖砌成。底层开一门，门楣上匾书有金古同心4字，富有哲学意味。各层均3面开窗，塔顶为穹窿结构，楼梯岩壁螺旋状上升，40余级可达顶部4周揽胜。据闻历史上的白塔寺一带风水极好，西汉时期此地之涌泉山群峰环绕，宛若百凤朝阳，山上浓荫蔽日，山下风景宜人，在地理上有虎踞龙盘的格局，即左边飞龙山昂首苍穹，右边卧虎山雄视旷野。据仁寿县志记载，白塔寺之石壁上曾刻有虎踞龙盘4个隶书大字。仁寿县志还记载了一段史实，明朝末年张献忠的部队2次攻占仁寿县，曾多次到白塔寺活动。清朝初期朝廷派兵清剿四川反清势力，一队清军追赶一群反清义士到白塔寺，竟神秘消失。当清兵发现地宫洞口，便派下人强行进入搜剿，结果也有去无回，不知所踪。为首将领在震怒之下，竟把所有的进出洞口堵塞了。如今的白塔寺已焕然一新，作为市级文物被仁寿人民加倍保护。市级文管部门也做了如此鉴定，白塔寺历史悠久，用材料优质，深坚固，不易风化，具有历史性、科学性、艺术性，保存完好，具有研究价值。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期的新推官杨弘毅小朋友为我们推荐白塔寺。通过他的讲解呢，我们也了解

更多关于白塔寺的知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曲，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一期的童言童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迷雾森林。嗯，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地球上仙境一般的云雾森林很快就要消失了。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云雾森林到底是

这些年呀，人们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关注了，比如我们常会说到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风、雷暴等极端天气的增加等等。它们已经不只是存在于科学家研究统计的数字上，而是真真切切地在影响着全球的很多地方。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有一个很特别的云雾森林，之所以给它起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真的能很形象地描述这里。如果你置身于这片森林，就会看到周围云雾缭绕，犹如仙境一般，非常梦幻。然而也许将来这里就很难再叫这个名字了，这可不是在危言耸听。

以往云雾森林中的湿度高达90%以上，气温通常在14到18摄氏度之间，人们在云雾森林中能感受到湿润凉爽的空气，还会听到水滴从树叶上滴落的声音。漫步在森林中的小路上，也常能听到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然而现在，除了最潮湿的雨季，人们走在森林中听到的则更多的是踩在干树枝上噼里啪啦的折断声。

在过去，这里总是阴雨下雨，你很难在这里看到太阳，一年的晴天加起来也就只有一个月。而如今根据统计，每年至少有130天的晴朗天气，这意味着每年有1/4的时间，人们都能在这里看到蓝天白云了。听起来似乎并不糟糕，但是这种气候变化却让萦绕在这里的浓密的雾气正在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逐渐消散。现在只有在雨季降雨最集中的两个月，人们才能在这里看到它往日云雾缭绕的景色了。然而气候变化对云雾森林的影响可远不止仅仅让它变得没那么云雾缭绕了，

哥斯达黎加的云雾森林整体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除了有很多植物物种之外，还有几百种鸟类和哺乳动物，1000多种两栖动物等等。尤其是云雾森林里特有的附生植物，就是那些不长在地面上而是依附在树木上生长的植物，它们是云雾森林整个生态系统的根本，这有点像海洋中的藻类，也对海洋生态至关重要一样。这里的附生植物需要大量的降水以及很高的温度，它们从云雾吸取和储存水分，也对保持整个森林的湿度凝结云雾非常重要。没有了云雾，附生植物会消失，而没有了附生植物，云雾森林的整个生态系统也将崩溃。

云雾森林位于哥斯达黎加的地拉兰山脉，山脉两侧的信封为这里带来了温暖的水汽，与山里的冷空气交汇就凝结形成了云雾。而由于天气变化，这里的气温越来越高，云雾层只能向更高海拔移动或者慢慢消散，而这里的动植物种群的迁移跟不上云雾移动的速度，这就会导致大量物种灭绝。全身金黄色的金蟾蜍曾是云雾森林中一种特有的两栖动物，在1987年，在这里还能观察到超过1000只的金蟾蜍，然而两年后研究人员就只观察到了一只蟾蜍。此后金蟾蜍再没有被发现，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它列为了灭绝物种。如果最终云雾将离开云雾森林，这将会对这一地区造成灾难性影响，可能还有很多物种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们，它们就已经消失了。

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目前地球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期，热带雨林每天14个物种消失。我们大家都为爱护地球，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在华语乐坛，有一种歌声从不喧嚣张扬，却自带故事感，慵懒沙哑，温柔通透，跨越30年依旧治愈人心。它属于莫文蔚，一个集才情通透与温柔于一身的乐

起。他出身书香门第，身怀多元底蕴，不靠流量造势，只用歌声沉淀时光。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放慢节奏，循着他的音乐轨迹，走进莫文蔚的半生时光，聆听藏在旋律里的成长与温柔。

莫文蔚出道首专代表作，青涩温柔的唱腔，褪去后期的慵懒成熟，藏着少女初入乐坛的纯粹与赤诚，是她音乐梦的起点。1970年盛夏，莫文蔚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顶级书香世家，拥有中、威尔士、伊朗、德国四国血统，自幼浸润多元文化氛围，父亲是知名作家，母亲曾任香港电视台高管、中学教师，优渥且开明的家教让他从小兼具学识与灵气，六岁习钢琴，十二岁学古筝，精通五种语言，十五岁便斩获香港杰出学生奖，妥妥的学霸才女。成年后他远赴意大利求学，后考入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深造，顶尖的教育经历塑造了他独立从容清醒的人生底色。

早期粤语抒情单曲，曲风干净简约，没有复杂编曲，完美凸显他独特的嗓音辨识度，让听众听见最原始的末世唱腔。初出茅庐的莫文蔚不疾不徐，用独特的嗓音在乐坛留下专属印记。年少的沉淀与学识，让他的歌声从一开始就自带格局与温度。

轻快灵动的曲风打破大众对抒情歌手的固有认知，展现他早期多元的音乐尝试，鲜活又治愈。出道初期，莫文蔚也曾遭遇诸多争议，有人质疑他的长相，诟病他的唱功，认为他不符合传统乐坛审美，但他从未刻意迎合，从不模仿他人，始终坚守自我。正如曾有人对他说，他的声音里藏着独一无二的故事感，这是无可替代的宝藏。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90年代是莫文蔚的蓄力爆发期，也是他确立个人音乐风格的关键阶段。彼时的华语乐坛金曲辈出，竞争激烈，莫文蔚摒弃流水线式的演唱方式，以细腻沙哑、慵懒疏离的唱腔开创独树一帜的末世曲风。他的情歌从无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恰到好处的释然与通透，道尽情爱里的遗憾、不甘与释怀，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1999年更是他的高光之年，多张经典单曲横空出世，让末世情歌彻底风靡华语乐坛，站稳一线歌手席位。

尘封四年被男歌手退稿的宝藏金曲终被莫文蔚赋予灵魂，他用细腻低沉的唱腔将爱而不得的卑微与释然娓娓道来，一句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成为无数人的情感共鸣。

阴天，末世情歌巅峰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平淡写实的歌词，道尽爱情褪去激情后的平淡与遗憾，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成为跨越时代的华语经典。

忽然之间，诞生于特殊时期的治愈金曲，温柔低语的唱腔，褪去所有浮躁，藏着珍惜与释然，温柔抚平人心焦灼，多年来始终是治愈系老歌的天花板。莫文蔚用实力证明，最好的音乐从不是刻意迎合，而是做最真实的自己。90年代的旋律，藏着他的倔强与成长，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跳出大众对莫文蔚抒情歌手的固有标签，介绍他多元的音乐风格，跨界尝试与乐坛成就，放送摇滚、爵士、轻流行等多样曲风作品，展现全能歌后的实力。很多人认识莫文蔚始于温柔治愈的抒情情歌，却不知这位乐坛天后从来不止一种风格。深耕乐坛30年，他发行超18张个人专辑，涵盖流行、摇滚、爵士、轻电音等多种曲风，演唱语言囊括国语、粤语、英语，风格百变，实力全能，是华语乐坛少有的无短板女歌手。褪去情歌滤镜，她的歌声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锋芒与力量。

被我弄丢的你，除了深耕音乐领域，莫文蔚也是影视歌三栖全能艺人，但他始终将音乐作为初心主业。不同于很多歌手固化曲风，他始终敢于突破舒适区，不断尝试全新音乐形式，与多国音乐人合作，融合多元文化元素，让作品兼具质感与新意。他的歌声兼具力量与温柔，热烈与淡然，既能驾驭细腻深情的慢歌，也能掌控洒脱灵动的快歌，慵懒高级的爵士。凭借极致的舞台表现力与扎实唱功，斩获无数乐坛大奖，坐稳华语百变歌后席位。他的音乐从不限定风格，只忠于热爱。

百变曲风，万般温柔，莫文蔚用实力打破标签束缚，让每一首作品都独一无二。经典轻摇滚曲风打破温柔情歌标签，旋律洒脱灵动，唱腔利落有力量，展现莫文蔚帅气飒爽的一面，节奏感染力十足。

0: 单人房双人床，慵懒爵士风代表作，编曲高级简约，嗓音松弛细腻，自带氛围感，将成年人感情里的纠结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深情治愈力作，层层递进的旋律，饱含故事感的演唱，把思念与遗憾娓娓诉说，情绪张力拉满，成为传唱度极高的传世金曲。岁月流转，他的歌声从未褪色，反而历经沉淀，愈发温润动人。
1: 我真的好想你。

如今的莫文蔚，歌声里多了岁月的从容与通透，人道温柔，歌至纯粹。他的后期作品没有刻意的煽情与华丽的编曲，只用最干净的旋律，最治愈的嗓音，安抚无数人的疲惫时光。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循着他的音乐轨迹走进莫文蔚的半生时光，聆听藏在旋律里的成长与温柔。

生活中的莫文蔚，清醒独立，通透豁达，不炒作，不浮躁，始终专注作品，热爱生活。年少深耕沉淀，中年从容自愈，他的人生和歌声高度契合，历经世事依旧温柔纯粹。年过五十，他的嗓音依旧清澈动人，状态愈发松弛优雅，持续推出优质作品，每一首新歌都是岁月的回甘。他用30年音乐生涯告诉我们，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时光打磨，真正的温柔是历经千帆后的从容坦荡。其近年作品累计播放量数十亿次，成为当代华语治愈系音乐的标杆。慢慢喜欢你。

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力作，旋律舒缓清甜，歌词平淡温暖，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莫文蔚温润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成年人最舒服的爱情模样，温柔治愈，百听不厌。从书香少女的乐坛出题，到破风成长的金曲封神，再到百变全能的实力绽放，最终归于岁月温柔。莫文蔚的歌声从来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份治愈人生的力量。歌曲15，这世界那么多人，现象级治愈金曲，嗓音温柔沧桑，满是岁月故事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一句歌词戳中无数人，道尽人间温柔，相遇珍贵，治愈无数人的迷茫与孤独。

经典翻唱作品，末世独特唱腔，赋予老歌全新生命力，温柔又大气，尽显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气度。它陪我们走过遗憾，熬过迷茫，接纳平凡，教会我们温柔自愈，从容生长。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本期就是爱音乐到此结束，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如莫文蔚一般，历经千帆依旧温柔赤诚，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下期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

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繁星也含蓄，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命里。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